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邻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是不是很想撕掉疲惫的熬夜脸，想在第二天的时候呢，能让你的皮肤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呢？那今天我要给你推荐的就是拯救熬夜肌的调皮水，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之所以把它叫做调皮水啊，是因为它擅长调理那些调皮不听话的角质，它呢融合了能够温和的剥脱老废角质和疏通毛孔的微酸成分，它更像是一个隐形的小刷子，每天在你洗脸之后呢，帮你把毛孔当中的油脂、黑头还有那些顽固的闭口都清理掉，质地呢也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好吸收啊。作为圣罗兰夜皇后系列的这个高阶专柜护肤，平时这瓶150毫升的正装调皮水呢都要500-600了，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啊，1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299，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若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3: 夏天，
2: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4: P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亮相的创意，给你够嗨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虽然经常。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9商城下单吧。
1: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

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

0: 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红尘，插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走。
1: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Home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

黄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很多朋友跟我反映啊，最近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啊，发现小细纹变深了，眼睛周围呢总是干巴巴的，甚至还有点松弛挂不住。别着急，今天我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眼霜，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保湿和抚纹三效合一啊，能够像小熨斗一样把那些烦人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帮你抚平，让你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好几岁啊。平时呢，我们去专柜一瓶20毫升的精纯眼霜得好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拿出了空前的诚意，20毫升的正装直接是买一送一，今天您只花299啊，就能够带走2瓶20毫升的正装精纯眼霜，冲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4: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3: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我要如何不想

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界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破坏你和我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清净，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

0: 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自己，难过也一个人，习惯自己一个人，一个人。
1: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给我

0: 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滤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跟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旧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在生命有限的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
2: 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3: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I'll play you.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是不是很想撕掉疲惫的熬夜脸，想在第二天的时候呢，能让你的皮肤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呢？那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就是拯救熬夜肌的调皮水，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之所以把它叫做调皮水啊，是因为它擅长调理那些调皮不听话的角质，它呢融合了能够温和的剥脱老废角质和疏通毛孔的微酸成分，它更像是一个隐形的小刷子，每天在你洗脸之后呢，帮你把毛孔当中的油脂、黑头还有那些顽固的闭口都清理掉。质地呢也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好吸收啊。作为圣罗兰叶皇后系列的这个高阶专柜护肤，平时这瓶150毫升的正装调皮水呢都要500-600了，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啊，1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299，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It's a beautiful day.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学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花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

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大红唇，超高跟，视觉冲击，复

0: 劲。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是不是很想撕掉疲惫的熬夜脸，想在第二天的时候呢，能让你的皮肤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呢？那今天我要给你推荐的就是拯救熬夜肌的调皮水，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之所以把它叫做调皮水啊，是因为它擅长调理那些调皮不听话的角质。它呢融合了能够温和的剥脱老废角质和疏通毛孔的微酸成分，它更像是一个隐形的小刷子，每天在你洗脸之后呢，帮你把毛孔当中的油脂、黑头还有那些顽固的闭口都清理掉。质地呢也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好吸收啊。作为圣罗兰夜皇后系列的这个高阶专柜护肤，平时这瓶150毫升的正装调皮水呢都要500-600了，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1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299，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有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3: 离别的车站。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9商城下单吧。
1: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with you.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甜，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是不是很想撕掉疲惫的熬夜脸，想在第二天的时候呢，能让你的皮肤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呢？那今天我要给你推荐的就是拯救熬夜肌的调皮水，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之所以把它叫做调皮水啊，是因为它擅长调理那些调皮不听话的角质。它呢融合了能够温和的剥脱老废角质和疏通毛孔的微酸成分，它更像是一个隐形的小刷子，每天在你洗脸之后呢，帮你把毛孔当中的油脂、黑头还有那些顽固的闭口都清理掉。质地呢也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好吸收啊。作为圣罗兰夜皇后系列的这个高阶专柜护肤，平时这瓶150毫升的正装调皮水呢都要500-600了，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啊，1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299，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3: Pop Radio。带着盛开的笑意立刻离开，我告诉自己。

0: 竭。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农民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

0: 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亚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到后加持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 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1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0.1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5: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4: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6: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17: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8: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9: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20: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 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2: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 60% 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5: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4: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0: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作，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8: 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1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了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九七 Pop Radio 九七五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是不是很想撕掉疲惫的熬夜脸，想在第二天的时候呢，能让你的皮肤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呢？那今天我要给你推荐的就是拯救熬夜肌的调皮水，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之所以把它叫做调皮水啊，是因为它擅长调理那些调皮不听话的角质。它呢融合了能够温和的剥脱老废角质和疏通毛孔的微酸成分，它更像是一个隐形的小刷子，每天在你洗脸之后呢，帮你把毛孔当中的油脂、黑头还有那些顽固的闭口都清理掉。质地呢也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好吸收啊。作为圣罗兰夜皇后系列的这个高阶专柜护肤，平时这瓶150毫升的正装调皮水呢都要500-600了，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1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299，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傲的高跟和红唇。

0: 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生命有限的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或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

0: 张东风，厨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完美借口，捕获一个眼眸，心中逗留，按捺不住的骚动，举杯消愁愁更愁，今天好歌解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0: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3: P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是不是很想撕掉疲惫的熬夜脸，想在第二天的时候呢，能让你的皮肤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呢？那今天我要给你推荐的就是拯救熬夜肌的调皮水，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之所以把它叫做调皮水啊，是因为它擅长调理那些调皮不听话的角质。它呢融合了能够温和的剥脱老废角质和疏通毛孔的微酸成分，它更像是一个隐形的小刷子，每天在你洗脸之后呢，帮你把毛孔当中的油脂、黑头还有那些顽固的闭口都清理掉。质地呢也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好吸收啊。作为圣罗兰叶皇后系列的这个高阶专柜护肤，平时这瓶150毫升的正装调皮水呢都要500-600了，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1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299，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就像你。

定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这里是领舞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2: Home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上。
1: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星辰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6: 陪着我睡不着，想要梦到你拥抱，重复的桥段人会醒

0: 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是不是很想撕掉疲惫的熬夜脸，想在第二天的时候呢，能让你的皮肤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呢？那今天我要给你推荐的就是拯救熬夜肌的调皮水，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之所以把它叫做调皮水啊，是因为它擅长调理那些调皮不听话的角质。它呢融合了能够温和的剥脱老废角质和疏通毛孔的微酸成分，它更像是一个隐形的小刷子，每天在你洗脸之后呢，帮你把毛孔当中的油脂、黑头还有那些顽固的闭口都清理掉。质地呢也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好吸收啊。作为圣罗兰夜皇后系列的这个高阶专柜护肤，平时这瓶150毫升的正装调皮水呢都要500-600了，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1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299，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是不是很想撕掉疲惫的熬夜脸，想在第二天的时候呢，能让你的皮肤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呢？那今天我要给你推荐的就是拯救熬夜肌的调皮水，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之所以把它叫做调皮水啊，是因为它擅长调理那些调皮不听话的角质，它呢融合了能够温和的剥脱老废角质和疏通毛孔的微酸成分，它更像是一个隐形的小刷子，每天在你洗脸之后呢，帮你把毛孔当中的油脂黑头

0: 且顽固的闭口都清理掉，质地呢也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好吸收啊。作为圣罗兰夜皇后系列的这个高阶专柜护肤，平时这瓶150毫升的正装调皮水呢都要500-600了，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1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299，赶紧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常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这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如果说拿现在的裁判的尺度和这个裁判的标准去吹哨这个历史上的几十年前的世界杯，我估计可能几乎所有的队伍都被罚下去了。因为什么呢？那时候踢得太狂野了，说白了。你像当年的球王贝利是吧，老是被放倒，老是受伤啊，所以才有了那句名言嘛。当你被放倒的时候，你想的不要是去报复，而是尽快的再进他一个球，这不是贝利的名言嘛。
1: 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对球员自身身体健康和职业生涯的一种保护哈，也算是一个好事。
0: 是、哎、没错、
1: 哎、我们再来看看球吧。本届官方用球呢，内置了一个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足球除了打气是不是也要充电了哈？这款足球记录下的每一次移动啊、旋转和被触及的数据，它是怎么回传回来的呢？
0: 这就是物联网的范畴了，说白了、物联网 IoT 啊，这个 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说有了一个传感器之后，传感器通过短距无线网络的连接，将它能够感知到的球速啊、旋转角度啊，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包括它的飞行距离啊，这个足球的被加诸于外作用力之后的，因为一个物体被施加了外部作用力之后，它的运动形态一定会改变嘛，是吧、这个那么它的加速度、它的平均速度啊、它的这一次的滑行的这个距离啊，都会被采集到。采集到之后，实时通过短距无线网络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式蓝牙还是说增强式的 WiFi 或者 WiMAX 系统啊，这都是局网的联网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连接公网嘛，是吧？因为在绿茵场上，它是一个可限的、可局限的范围之内，用增强型的短距连接方式完全可以实现。然后这些数据都实时的汇总到了场地、场地的场地之侧的实时的数据的服务器里，而这些数据服务统一都会经过国际足联的数据中心的处理。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转播的时候，包括现场看球的时候，这个现场的那个大屏幕和我们转播的电视、电脑、手机屏幕上都会有很多的数据页面，是吧？
1: 对，
0: 这个这些数据页面怎么来的？那么没有数字化计算机工具的时候，或者物联网工具的时候，那么只能通过手工来统计，那是很不完善，也很不全面。

0: 面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实时的物联网的芯片，有了物联网的感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实时统计，非常的精准，而且是这个360度无死角，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呢，数据越丰富，它是一个闭环啊。刚才我们聊到，国际足联还与主流的 IT 厂商一起共建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指挥系统。那么这些数据恰恰就是这些人工智能辅助指挥系统的养料啊。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吃养料的，它吃什么养料呢？就是数据，对吧？只有这些数据源源不断的供给，它才能够给出针对于下一场比赛的预测式的建议和这个预估式的战术分析。所以说它就能反过来又反哺于数据来源于每一支球队，通过国际足联的辅助系统又反哺于每一支球队，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科技的平权化与数据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这点恰恰是，这就是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正外部性的一个绝佳的案例。我们都说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一些负外部性，比如说这个有的工作被替代了，还有呢就是说侵犯用户隐私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世界杯这样的公开的体育比赛上，它的数据的收集然后整理建模啊，去训练推理输出，形成了一个正外部性，对不对？
1: 对
0: 啊，大家贡献数据，数据反哺大家，实现了科技平权。
1: 是，那球能跟踪了，人也能更精准的捕捉了。国际足联为全部1248名参赛球员建立了高精度 3D 虚拟形象。那当出现对它怎么用呢？就是说出现争议判罚的时候，系统可以瞬间生成任意角度的虚拟回放，包括传统摄像机无法拍摄的视角，清晰展示越位、犯规动作等关键的瞬间。那我们生活中接触到这个虚拟形象哈，包括 3D 人脸识别等等，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得离这个镜头很近，而且还不能乱动的哈。那球场上它是怎么实现快速识别的呢？
0: 首先它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是需要对所有的球员呢进行物理建模啊，也就是说你像每一名球员，这个是你凡是在国际足联注册的参赛球员，你都有这种提供自己的这个全息影像的义务，是吧？这个有专门的采集的技术部门技术人员给你进行全身的全息影像的采集啊，全息影像的采集也叫数据扫描啊，就像数据扫描仪一样，把你的立体的所有的身体信息啊，全都扫描形成数据切片，收集起来就形成了数据建模。这点上与文娱行业的明星的负责人采集原理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说，比如说某个知名的明星啊，给他进行了数据采集之后，就有活生生的数字人了。将来在拍摄危险动作的时候，就可以用数字人作为替身啊。而且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呢，包括这个视觉模型呢，能够惟妙惟肖的让数字人呢出演或者生成很多危险的特技动作，这样呢也保护了演员的安全，同时呢也使得最终的成片效果呢更加绚烂更加精彩。这里面的二者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面的最大的原理就在于大模型的智慧涌现带来了预测能力。你说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能力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采集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很死板很呆板，对吧？但是呢我有预测能力之后呢，我的每一个关节啊，每一根肌肉啊，每一个肌肉束，它的这个运动起来的发力方式啊，这个发力的结果它都能够实现科学的预测，这样的话就能形成连贯的平滑的这样的数字人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呢，实际上在现实的物理世界的运动过程中八九不离十啊，所以说这就能够进行完美的拟合式的回放啊，然后进行深度的对于有巨大争议的判罚的回看和技术分析。
1: 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呢都是 AI 在赛事当中的应用，或者说给赛事参与者带来的 AI 技术。稍后我们就再来说一点参与门槛更低的 AI 应用，也就是比如说预测比分啊，预测获胜队伍啊，这些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啊，我们稍后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闻潮链接。

0: 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激情开赛，赛场外多个大模型的参与感也是拉满了，开始纷纷预测比分和冠军队。他们给出的结果是纯看数据呢，还是参考了人类写的分析文章呢？多款大模型都测出了同一支冠军队，这个是大模型间的精确共识，还是算法趋同的结果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我估计很多朋友还记得2010年世界杯，当时有一个章鱼保罗很火哈，凭借着100%的正确率是一炮而红。现在呢 AI 也开展了激烈的竞赛的预测啊，结果的预测很多都是说法国队会夺冠哈。那 AI 它靠什么来判断呢？是纯数据吗？还是说它也看一些人类自己写的分析文章呢？王仁老师，
2: 这个对于足球场上的比分的预测呢，实际上我觉得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根据经验预测啊，这里面呢主要是凭借资深的球员，可能是退役的球员，对吧？或者是教练员啊，他们都是一辈子的足球人啊，自己本身就有丰富的参赛经验、运动的资历啊，这个他们的阅读比赛的能力非常强，根据他们这种专业的解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从业经验进行相关的分析啊，这是最传统的，是吧？过去的很多的球评员、资深的足球的记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那么第二类呢，是属于玄学范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章鱼保罗。这个章鱼保罗呢，这个其实确实有点玄学啊，因为你说如果是光凭概率的话呀，这个概率也太低了，对吧？你预测一场可能还好。你同时连续预测十几场，那可能这个概率就已经变得非常低了。所以说为什么也就是章鱼保罗成为世界知名的章鱼，甚至于章鱼保罗在他的自然寿命啊结束之后，专门这个球迷还给他立这个雕塑嘛，对吧？这个章鱼的触角下面都是各国的足球的标识啊，标志啊，这个足球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是玄学，这确实解释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小概率不可能事件成为了可能事件，我倾向于这种观察啊，就是寸了嘛，巧了嘛，这就属于。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基于大数据、基于丰富的数据语料训练库进行的推理模型进行的人工智能式的预测。这种预测呢，说实在的呢，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恐怕我们得等到下个月世界杯结束之后啊，这次的大力神杯被谁捧起之后，才能够反过来验证 AI 的预测是否准确啊。但是呢，目前来说呢 ，AI 的预测目前它的技术机理倒是公开的啊，这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它实际上本质上是建构了一个。
1: 班老师，听得到吗？哎，我们请导播再连线一下班老师。哎，班老师。您继续，这会儿信号没有问题了。
2: 喂，现在信号可以吗？
1: 现在可以，没有问题，您继续。
2: 好的，抱歉。
1: 没事。
2: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AI agent 大家现在比较了解了，单 agent 单独一个 agent 实际上就是可以视为一组提示词的集合，对吧？它通过一组提示词能让人工智能大模型来自己自动的去完成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啊，这个调用相关的应用软件应用来执行，比如说下订单啊，或者是进行编写程序代码呀、等一系列的任务。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大语言模型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原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概率碰撞啊，就是个概率问题。而概率问题呢，它一定有幻觉的产生，就是说现在你任何一个基座大模型，哪怕它自己鼓吹的再完美，它给你输出的答案，无论是 chatbot 对话机器人，还是 AI agent 还是智能体给你输出的答案，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啊！为什么呢？里面一定会存在幻觉。这种幻觉呢，怎么来消除呢？就是用一个智能体不够，咱们质量不行，数量凑，哈哈，多个智能体。你像国内某大模型厂家最近推出的预测德国队能夺冠的那份报告，就号称自己动用了300个智能体嘛，对吧？当然了。对这个数据呢，我个人从我的个人

0: 丰富的技巧性的要求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智能体一起交叉来进行判断，也就是俗话说，你是一个智能体，我是一个智能体，你得出一个结论，某某队可能夺得冠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说另外一支队可能夺得冠军，咱俩在 PK 啊，咱俩在 PK， 谁做裁判呢？再引入一个新的智能体，叫做裁判智能体，它专门用来裁决咱俩谁说的对啊，咱俩辩论，两个智能体之间辩论啊，然后由裁判智能体裁判裁决咱俩谁说的对，然后再选出一个优胜方，可能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哎，德国队得冠军，对不对呢？另说，咱们还得看结果，对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种多智能体的系统呢，就构成了所谓的 AI 预测的基本的技术机理。这种基本的技术机理，应该说这个我目前来说不敢做任何的预测和判断，因为确实足球是圆的啊，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 AI 是不是能够将充满了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足球比赛，它的结果预测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落地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项目，我不敢确定。
1: 是，不过很快结果也会出来了哈，我们不妨看一看这次大模型之间他们的正确率怎么样哈，做一个对比。另外就是在场外哈 ，AI 还承担起了心理防护的角色。国际足联向所有参赛的足协免费开放了 AI 评论过滤系统。那我们知道明面上那些不友好的词汇，这当然是非常好分辨的哈 ，AI 就给过滤掉了。那它能不能看出来那些有点阴阳怪气的评论，或者什么藏头诗啊等等？这个 AI 它能够识别到自己听起来可能也有点阴阳怪气的那种感觉吗？
0: 应该可以的，
1: 嗯，
0: 应该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实话实说，你要说比起这种藏头诗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的。文字的形式上的加工啊，
1: 嗯，
0: 没有谁比 AI 更能造这些东西，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叫做 DeepSeek 的第一版刚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都采用 DeepSeek 模拟一些知名作家的语言风格来写东西啊，说你给我写一段话，模仿鲁迅的风格。大家伙出来乍一看还真像鲁迅先生的文字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训练的时候也被训练了大量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啊，包括小说呀、杂文呐、散文呐、评论呐等等等等啊。然后呢，你用白居易的这个诗的风格给我写一篇，写一段诗歌，哎，他可能也模仿的特别像。因为我们都知道，凡是知名的这些作家作者，他的语言风格都是独树一帜的。这个文字的特征点特别多。这种特征点呢，就能形成特定的训练语料的向量压缩。这种的向量压缩呢，在推理阶段的输出呢，也会十分的便捷，越有特色，输出的越准确啊。所以说，用来模拟各种各样的阴阳怪气，没有人能比 AI 做得更好。反过来，正因为 AI 也善于精于此道，所以说它在进行做过滤、拦截、删除的时候，它也是如鱼得水，是吧？得心应手。
1: 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应该还是在屏幕之前来观看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哈，包括这次的世界杯，无论是大屏还是小屏，那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现在比赛转播的画面是越来越精致了。但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啊，不同的国家地区看到的画面里的广告啊，这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也是用 AI 来替换的吗？我们平常用 AI 生图啊、生视频，这都要等一阵呢。比赛画面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实时的更新呢？
0: 那这个严格意义上，其实说实在的，用不到 AI 啊，用不到 AI， 这叫个性化数字广告展示系统。这个还真用不到 AI 的能力就能实现啊。其实你注意到，在过去的世界杯、奥运会，就最近几届的世界杯、奥运会的赛场的广告啊，实际上也已经达到这一点了啊。包括广告行业，其实也是一直与这个数字化的技术紧密相关。同步前进的一个行业啊，甚至于这个现在在日本、韩国最先兴起的一类的多视角广告牌啊，就是它是一块液晶屏，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电梯里随处可见的分众广告啊等等等等啊，它是一种一大块液晶屏，这个液晶屏呢可能有一人多高啊，然后它是用于户外广告的展示，比如说啊人行道的旁边啊，公交站的旁边啊，这种的大屏的液晶屏呢，它利用光学的反射啊，反射原理，通过屏幕的设置，使得不同身高的人看到的屏幕画面都是完全不同的，这都可以做得到啊。

0: 然后呢，它也有摄像头，也会感知，哎，正在阅读我这个屏幕的用户是谁啊？这个在公共场合，它可能会同时搜索捕捉，可能有三个不同的用户在看我这个屏幕，它可能给三个不同的受众输送的画面都是不一样的，这些广告行业都能做得到了，所以这些和 AI 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1: 嗯，
0: 传统的数字技术就完全可以做得到。
1: 嗯，是。那对于现场观赛的观众来讲哈，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在电视上看的好，跟这个球票远近很有关系哈。我曾经在五棵松看过这个篮球比赛，那座位就很远，所以其实更多时候我当时在现场是在看大屏幕的。那对于在现场看球的观众来说，有没有什么增强的手段？比如说我们戴一个 AR 的眼镜，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
0: 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白了，这个可能我的球迷程度比你略高一点点啊。其实现场看球目的就不是为了看球，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个说实话，没有什么比看电视转播更清晰的手段了，因为你可以回放，对吧？有回放，有这个进球的及时的回放，还有多角度的、多机位的回放，你可以非从战术的角度可以看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有专业的解说员啊，
1: 对，
0: 这个足球评论员帮你进行评论解说，是吧？这个，但是这个为什么还是替代不了现场观球呢？关键是气氛两个字啊，
1: 嗯，
0: 看球看的就是一种情绪，就是一种气氛，对吧？当你支持的球队或你的母队啊，这个进了球取得胜利的时候，那全场的那种的欢呼啊，那种的气氛的这个情绪的爆裂，那种感觉是你自己在家看球是绝对体会不到的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场看球呢，倒不太重要。你说现场看球的观众，这个他真的是追求我要把每一个绿茵场上的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吗？未必，他实际上追求的是我只要沉浸在这个气氛中就好了。嗯，所以这时候你给他画蛇添足的带上很多的外设啊，这个无论是增强型的眼镜啊、头盔，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我反倒觉得有些画蛇添足。嗯
1: 嗯，就跟周围的环境有点隔绝了。本来我能够听到更多的。
0: 旁观了，这个对吧？这个，或者挑起脚来骂了，对吧？这个输出了啊，你这还很冷静的在这个 VR 或者是 AR 里面在重看细节。我觉得这个氛围不对，氛围不对。嗯，
1: 对。今天呢，我们探讨了技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应用的范围哈，能够感觉到它越来越广了。相信这方面的技术啊，也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观察。好，在这儿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操练街，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大家好，我是何佳。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不少地方都有蛇出没事件发生。辽宁本溪一女子近日在车内吹空调时，突然发现一条蛇从后视镜爬出。浙江杭州塘栖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进了一条蛇，那后来发现去年就曾在这个冰箱处置过两条蛇。消防救援部门抓到的蛇都去哪儿了呢？关于这个疑问，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沙狼消防救援站站长梁瑞昌介绍，抓到蛇之后，消防救援部门会先确定它们的品种状态，做好登记，随后再和当地林业部门联系，根据当地林业部门的要求，找远离城市、远离村庄、适合蛇生存的自然区域进行放生。如果遇到受伤的蛇，也会第一时间交由林业部门进行处理，并全程记录。我们如果遇到蛇了，要怎么办呢？哪些地方蛇出没的几率更高？蛇朝我吐信子，就是准备要出击了吗？用雄黄能否有效驱蛇呢？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的介绍。
3: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4: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啊，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原生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

0: 素呢，除了不可批验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1: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0: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嘛，它会有安全感。
1: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0: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啊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姿态，甚至于呢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你。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1: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0: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1: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0: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其实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一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
3: 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
6: 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10: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1: 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滕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沼明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三月份高沼明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4: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 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那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么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5: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二十九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呢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

0: 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后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1: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 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唐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0: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呢。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障碍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1: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 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

0: 解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同行，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同行，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姆斯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同行的话，他可以这个出售一些石油，有利于他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就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滕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2: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里做大了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那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那么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呢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电话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 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0: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把这个 AH-64 因为技术问题而坠落，故意说成被击落这样的一个动机不强啊，这样呢不会让他们脸面上更有光，反而呢也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化。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当时 AH-64 阿帕奇遭到了突然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坠落的时候呢是在夜间，很有可能这批直升机包括可能有其他的飞机在霍尔木兹峡附近执行相关的封锁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伊朗也有可能派出一些小艇啊进行相关的对抗。那么实际上呢，像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呢， AH-64 直升机还是一个对在美军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装备，因为如果使用大型的反舰导弹打这些小艇，消耗力很低，不划算，而且也不好打，因为这小艇的这个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他如果说用 AH-64 去打的话，那会对伊朗的这些小艇啊，包括无人艇、有人艇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不排除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伊朗啊对他进行打击。之所以美方啊第一时间没有做出，他坠毁原因啊这个判断，很有可能是遭到了突然打击。当时的这个美军的这个阿帕奇飞行员没有做出这样的快速的反应，也没有通知后方。那么我觉得有可能是三种装备可能啊，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便携式防空导弹如果打出来的话，它的这个火光啊、尾焰会比较明显。那么 AH-64 上面有告警装置，有导弹逼近的告警装置，可以做出预警。那么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无人机，比如说 FPV 无人机啊，包括伊朗特有的一种358型防空型的巡飞弹，因为这个巡飞弹呢使用的是喷气动力装置，红外特征不是很明显，有可能遭到了这种巡飞弹的这个防空巡飞弹的打击。
1: 就是存在各种可能性啊。
0: 是的。
1: 那么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啊，美伊双方是展开了激烈的互袭。张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伊双方在本轮互袭当中采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呢？
0: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方面采用的战术。首先呢，从这个总体上，它要控制规模，避免大规模的升级。冲动的战机架次实际上呢是远远低于之前高强度作战阶段的冲动架次的，而且呢可能出动的飞机呢以海军的舰载航空兵为主，或者空军的战术航空兵。其次在目标的选择上，以靠近边界和海岸线的目标为主。那比如说按照伊朗媒体的报道，像阿巴斯港啊、格什姆岛等地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在具体的目标的选择上，还是以这个军事目标为主，比如说防空雷达呀、防空导弹阵地啊，包括通讯节点呢，主要呢还是为了避免这些系统对美国的空中的舰载、空中的飞机构成威胁。这就是美军所谓的自卫式打击。第三呢是没有对伊朗纵深的目标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因为组织复杂的空中战役啊，需要更多的加油机啊，这个时候你深入到对方的领空，自身的威胁也很大。对伊朗的部分纵深目标打击呢，主要还是通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就这样组织起来比较简单，自己呢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那么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战术，那么以反击为主，不会主动的打击美军啊，遭到了威胁、遭到打击之后进行反击。第二呢，打击方式还是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为主，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打击手段。那其他的可能在这个打击效果上也不太好。那么主要是这三种方式。然后呢，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也是相对有限。遭到打击之后呢，主要打击美军的相关驻地啊，或者在这一地区的美军的基地。
1: 其实从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所谓报复性打击之后啊，我们看到有美国官员就表示说，打击的目的是为了警告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头，他认为此次打击行动不会阻碍谈判进程。滕老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我们觉得美国主动升级局势的目的似乎并不在于报复伊朗，而是想以打促谈，您怎么看？
2: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来说，特朗普

0: 特朗普政府呢，通过军事施压，通过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呢，来逼伊朗做妥协，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的一个既定的方针。因为特朗普呢，确确实实，带着美国呢，无心在这个地方恋战。再加上就知道美国东西选举呢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再继续拖下去的话，他可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会失分。那么通过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战略，或者是权宜之计来，促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他现在既定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他拿什么打，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他用导弹，去打一个小艇，去打一个那个，发射架，这很显然呢，这个非效比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美国呢，也没那么多导弹去打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小艇。那么现在在波斯湾，地区，特别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活动的这个小艇呢，伊朗大约有1500多艘。那么用这个耗巨资这个造出来导弹，那么上百万的这个导弹去打一个小艇，这很显然呢，他拿不出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手段。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打的这种这个意愿是有，但是呢，他拿什么打呢？应该说现在，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样态呢，很难使他呢发挥这种这个以打促谈的这种这个效果。因为在我们看到11号的时候，特朗普也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这个重点打击，全面打击。但是呢，5个小时以后呢，他又宣布了不打了。这就是表现出呢，他有这个心呢，没这个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伊朗做的回应呢，也使得美国一打促谈的这种权宜之计呢，遭到了这个失败。那么我们看到这次从伊朗的回应来看的话，他的火力呢是集中在一些要害点上，特别是对约旦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追打，就包括对于这个 F-35 F-15E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作战飞机。因为在这个开战之后呢，美国把大量的飞机呢后撤到约旦相关的机场。但是呢这次伊朗的回击呢直接瞄向了这些这个打击平台。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他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有针对性。所以美国呢像一打促谈呢这种这个棒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政策呢，显然呢是他力不从心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回到谈判桌上来，又提出来也达成了或接近达成了停用火的相关的安排。这是特朗普的单方面的一种单相思。
1: 可能没有达到美国所期待的效果哈。虽然当前呢美伊是谈判的双方，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以色列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声称，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立场完全一致。而在此前的两天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张老师，在美伊持续推进和平谈判的当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声势，刻意干扰甚至说阻滞美伊和谈进程？
2: 其实以色列呢一直在声势，一直在找事进行干扰。那比如说他出兵黎巴嫩南部空袭贝鲁特，造成了黎巴嫩3000多人的人的这个死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也导致伊朗罕见的在自身没有遭到以色列攻击的情况下呢，主动对以色列本土发动了导弹打击。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他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一方面呢要借机重挫抵抗之湖，打击真主党武装啊，包括打击伊朗的本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干扰美伊和谈。美伊一天谈不成，这种冲突呢就可能多进行一天，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就会多一些，美国和伊朗重新爆发较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在黎巴嫩作战，在黎巴嫩呢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但是呢，如果会不会对这个伊朗下重手，那可能他要谨慎的考虑。当然了，以色列还要这个考虑呢，这个照顾美国的情绪。毕竟呢，现在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以色列这个相关的这个动向，他也很了解，所以打电话在向以色列施压，所以他要 照顾美国的利益，毕竟美国对他的援助是非常多的。
1: 嗯，确实，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在对黎巴嫩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本周早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无视美国警告，对黎巴嫩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之后，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报复。虽然美国当

0: 实是对以色列是表达了希望他保持克制，放弃报复这样的一个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啊。但是以色列呢，不仅是置若罔闻，他的防长卡茨还发表了更加强硬的言论，这也让舆论认为以色列在中东战事的博弈当中，并不愿意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的节奏。所以，滕老师，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管控和约束力正在下降？
1: 对，应该是这样看，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我们看他在从世界各地收缩，主要是把这个重点呢放在保证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地区的安全，保证美国的安全。那么在欧洲撤出收缩，在中东地区收缩呢，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在中东呢既有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同样也有商业利益的这个考虑。那么在跟以色列这个合作方面呢，还有国内政治，包括犹太裔这个选民的这种这一个因素。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特别从1948年，那么以色列建国以后呢，就保持了这种这个密切的合作。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对伊朗的这个两国的目标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就是2月28号开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希望通过这场这个军事打击、军事行动呢，能够让伊朗呢改朝换代。所以上来就是对包括哈梅内伊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要和宗教领袖呢进行这个斩首。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应该说呢发生重大调整。现在呢，重点的强调伊朗的核问题，要这个消除伊核所谓的这种威胁。那么从以色列来看的话，其实它不仅仅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不管是这个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是民用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他都认为呢，伊朗不能拥有任何的核能力。所以在这个目标上呢，双方出现了差异。但是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呢也非常清楚自己所面对的这两个对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以色列来看的话，只要以色列在有关区域，包括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的话，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愿意呢表现出这种这个停火谈判的这个姿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呢希望在这个地区呢继续掌控地区局势，而以色列呢把这个灭掉伊朗，不管是这个政权还是这个核能力呢，都当作他现在对伊作战的最重要的目标。
0: 嗯，应该说伊核问题啊，一直是美伊以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那特朗普在11号对外释放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伊朗已经同意说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也看到伊核问题其实目前没有定论啊。那张老师，如果伊核问题没有办法谈拢，美伊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呢？
2: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状态就好比是两个人在悬崖边上摔跤啊，他们都不想一块儿滚落悬崖，都想停止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行为，但是呢，也确实有一起滚落悬崖的这样一个现实的风险。从美国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他首选要通过协议，这达成协议，因为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言行都能看出一点来。你像特朗普两次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在这个阿帕奇坠落之后，特朗普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淡化了伊朗击落的直升机的严重性，包括之前反复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总理，然后甚至了爆粗口。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也好，也这个言论也好，都表明特朗普缺乏重返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希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对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无论说从面子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上，让伊朗拥核都是不利的。所以如果说最后达不成这个关于核心问题的这个协议，关于伊朗这个核材料的协议，那么不排除呢，这个美国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他派出地面部队去打击相关的这个核材料的可能性。
0: 嗯，所以说美伊局势或者说美以伊局势，应该说还存在战核循环前进这样往复的可能性哈。 好的，非常感谢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法国与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马牛。

0: 效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2: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3: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
4: 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2: 哎呦，完了完了！
5: 哎，您好，我要报案。
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多国新一代战机研发陷入困境的话题。近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在经历反复拖延后被叫停，而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研发战机的目标以及计划也因资金不足面临了延期风险。那么全球多国推进的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为何屡屡受挫呢？就有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达成共识，认为参与两国下一代战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法国达索航空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机研发计划。不过德法并未完全终止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框架下的所有合作，双方还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作战云系统开发。无独有偶，欧洲另一个六代战机研发项目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近日也传出了进展不顺的消息。英国媒体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了解，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10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财政部提出延期注资，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资料显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计划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的 F2 战斗机。
6: 好，首先来关注法德西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总预计预算达到了1000亿欧元。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8: 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地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这个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那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这个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

0: 陆基机场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这个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它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1: 那唐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2: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于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个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个关注，所以呢，不断的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这个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个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它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这个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这个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这个成本方面呢也有这个吵来吵去的这个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这个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这个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这个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有多方面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这个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1: 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0: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它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 基本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这个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这个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较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么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1: 嗯，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唐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开发的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面临延期的风险。日本官员私下还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唐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吗？还是说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2: 应该说呢，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刚才说了资金的问题。那么从这个，在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以及两国在航空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这个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这个战斗机场上这个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之前呢，我们知道2016年呢，日本不得不放弃他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新神战斗机，那么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个项目呢，他更多呢是希望呢能够寻找更多的这个空中作战平台，因为在当前形势下的话，美国的战斗机研发呢，现在依然呢停留在五代机这样一个水平上。那么特朗普政府尽管提出来 F-47 战斗机，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蓝图，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他也更多考虑呢还是这个加强技术层面的和政策层面的合作，同时呢也把自己触角呢伸向这个欧洲，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呢把触角，特别是国防方面的这个触角呢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这是他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所以加入到英国和意大利这一个航空项目呢，应该说有他自身的考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高市老美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这个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这个退出这个项目。所以他这个项目呢应该说呢面对的是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1: 嗯，那据日本媒体报道啊，说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计划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会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我们很好奇，英意日三国设立的所谓观察员机制，是想引入新的力量参与项目吗？还是说它是一种推销的策略，或者说是图谋呢？
0: 我觉得这种观察员机制实际上是相互观察。一方面呢，这三个国家要观察观察其他国家，他要求，这个其他国家如果进来的话，能够有投入啊，能够这个有意向订单，然后呢，还不能干扰这个项目的进行，减少对项目的干扰。这个时候呢，其他国家也需要观察他这个项目，看看这个项目的一些肯定他要给一些敏感的信息啊，再看看这个先进不先进，到之后可不可以采购。我觉得呢，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观察。如果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最后有可能加拿大要朝着这个项目的正式参与方来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鑫，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叫“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是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它就应该融入我们的现代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真正对它产生好奇，通常都是在哪儿？我想可能是在手机屏幕上，在热播的电视剧里，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里。这些第一眼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举个例子啊，今年春天你一定被下面这段旋律洗过脑。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就这短短四句的《迷渡山歌》，从去年年底开始啊，经过创意改编，迅速成为了全网爆款。到了今年开年，他又因为一套简单魔性的手势舞彻底火爆全网，引得无数网友竞相模仿，相关短视频播放量已超过50亿次。不仅如此，这股风还吹到了海外的社交平台上，海外的网红偶像团体们纷纷跟跳，海外平台上迷渡山歌也一度成了热门话题。一首来自云南大山里的民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世界语言。不过很多人听了几个月，只知道这个调子很上头，却不知道这首迷渡山歌来自云南大理的迷渡县，是一首流传了上百年的经典民歌。以小河塘水为代表的云南迷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迷渡山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些看似简单的歌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水土与人情？为什么偏偏是他接住了这波流量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声里的中国节目，一起走进云南迷渡，去听一听这首魔性神曲背后的故事。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也实行了屯垦徐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首歌能火，一支舞也能。你是否还记得2024年年初，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路边偶遇莺歌队，跟着鼓点挥动莺歌锤，有模有样地跳了起来。那段视频一夜之间播放量破亿。那个小女孩呢，叫庄恩琪，让300年的莺歌舞以一种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方式，闯进了全国网友的心里。从那以后，莺歌舞彻底破圈了，它不再是潮汕乡村年节里的限定表演，而是成为了全网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最强过年氛围组，甚至还登上了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舞台上，谭维维一曲激情澎湃的潮起舞莺歌，配上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气势如虹的舞蹈，看得网友们是热血澎湃，纷纷在弹幕里刷屏，太震撼了，不愧是中华战舞，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这支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莺歌舞到底是怎样练出来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教练李俊浩是怎么说的。
1: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融合非遗、武术、舞蹈、流行音乐等多种元素在内的潮起舞莺歌惊艳全场，参与演出的就有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赴美青年莺歌队。总教练李俊浩说，他们通过总台开门迎春晚节目登上蛇年春晚舞台，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35岁。
2: 收到了蛇年春晚的邀请，我一开始觉得这边排练40多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的是学生，有一些是自己有生意在做。跟大家讲了之后，当时有20-30个队员就直接把我围住，说能把这件事做好。当时我是被感动到了，我觉得是所有队员给了我信心，把莺歌舞这种精神文化传承好，让全中国或是全世界看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舞台上，中华战舞的精气神酣畅淋漓地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他们手持莺歌锤，踏着流行音乐的节奏，整齐的踏步声、扣棒声、喝叫声响彻四方，气势磅礴，

0: 震撼人心。李俊浩说，为了让队员的动作能够丝毫不差地与音乐节奏相统一，他几乎每晚都要给队员们考试，动作和队形设计改了又改，最终才让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得以完美呈现。
1: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首次与流行音乐结合，以前都是打着锣鼓跟着节奏打，但现在不是，是跟流行音乐，我们精确到每个动作，每个大动作一定要卡到重拍，慢一点都不行，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们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展现在春晚的舞台，包括有我们潮秀的服装，这是非遗该有的东西展示出来。
0: 五岁习拳，九岁入莺歌队，十六岁开始跳头锤。李俊浩说，自己人生的四分之三都和莺歌舞有关。十多年前，他开始汇聚起家乡各行各业的热血青年，成立了普宁富美青年莺歌队。如今在广东省普宁市里湖镇富美村，只要他在群里喊一声，队员们就汇聚在祠堂前进行训练。
2: 我扮演的是帽子头林冲，曾经80万禁军的教头，一杆红缨枪是他最大的特点。
3: 我是传火儿张衡，我的水上功夫很厉害。哈，
4: 扮演的是袁小七，性格豪放，仗义直言。
5: 扮演的角色是武松，我觉得武松正义勇敢。
6: 我扮演的是孙二娘，是梁山三女将之一。
0: 击打、跳跃、旋转，一个个鲜活的水浒角色是莺歌舞最大的特点之一。潮汕莺歌舞主要取材于梁山好汉的故事，动作威猛阳刚，表演刚劲豪放，被称为中华战舞。每逢新春佳节或重大庆典活动，莺歌舞都是普宁当地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李俊浩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简单易学是潮汕莺歌舞打下群众基础的关键一招。
1: 莺歌舞总体来说学习起来就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学到精是需要时间，还要保持一颗热爱莺歌的心。我们的莺歌队队员平时白天的时候就是各自忙各自的，在网上训练，可以说任何群体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我们随时有一副莺歌锤，我们就可以跳莺歌，按照梁山好汉角色的性格特点造型，手持短棒跟着锣鼓的节奏，就特别有那种壮美阳刚的气息，表现了梁山好汉的豪情斗志、英雄气概。
0: 莺歌舞是一种融合南派武术、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传统民间艺术，流行于广东、福建等地，尤以潮汕地区最为兴盛。2006年，普宁莺歌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一次击锤，每一步跳跃，每一声呐喊，都让观者感受到一股激昂澎湃的壮阔之美。李俊浩说，莺歌舞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让他感觉这条路值得。
1: 他取材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他被认为是阳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石青这个角色是在莺歌舞打头阵的，在梁山伯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探子下山打汉，他拿的一条布蛇就是他乔装打扮为卖艺人手中的一个道具。石的话，它在潮汕地区也属于比较吉祥的寓意吧。这么长时间来，我对莺歌舞的感情越来越深，它起源于我国本土文化。你看这水浒的形象一亮相，应该说所有中国人心里都会有觉得非常的亲切感，会有一种血脉的共鸣。再加上我们现在不断在创新，包括形式、技巧、动作以及我们服装和表演形式的创新，莺歌舞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了。
0: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行列中来，让莺歌舞在保持其独特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动作套路、艺术呈现、视觉元素等方面都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莺歌舞原有的非遗之美，又增添了现代观赏性的艺术魅力。李俊浩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快板莺歌的编排创新，为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1: 莺歌舞新动作的设计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和打磨。去年我设计了一套动作，改了8板，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就觉得尽量在呈现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我在研究新动作的时候，我就是加入了一些，比如

0: 南遮拳啊、少林拳、太极剑的几种武术套路。像十千的话，我们还会加入了一些空方特技啊、阵型的变化，让整个场面更加有视觉的冲击力。一般英歌舞快板的节奏就是一分钟，最快的话能到130拍，然后我们赴美青年最快能达到一分钟140拍以上。然后速度快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动作要到位，然后气势要足，做到快准狠。英歌服装我们已经改了第五版了，领口袖口都是加入了我们的潮袖。现在短视频也很火，我们也自己学了视频的剪辑，在网上已经发了几百个作品，然后有一些流量非常大。
1: 小女孩庄恩琪与英歌队员互动共舞的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除了更加年轻态，英歌舞也在不断国际化。近年来，英歌舞走上国际舞台的消息频频爆出，普宁赴美青年英歌队也多次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演出。李俊浩说，从乡间舞向国际，再到春晚舞台，英歌传承正在年轻人的簇拥下焕发新的生机。
0: 前几年大家普遍对英歌舞不感冒，我们去外地演出的时候画着脸谱，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唱潮剧的吗？或者是变脸的吗？我觉得英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了国潮的一部分，成为了传统文化出圈出海的代表之一。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英歌文化来，让我们的英歌越走越远。
2: 从大山里的迷渡山歌到潮汕街头的英歌舞，年轻一代和文化遗产的相遇是发自内心的吸引，是美好生活的注脚。稍后咱们继续聊。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
6: 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从迷渡山歌到英歌舞，短视频正在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藏在深山隐于乡野的非遗记忆推到亿万人的手机屏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第一眼，年轻人第一次遇见文化遗产，第一次爱上文化遗产，往往就是这样不经意的在一条条短短的视频里被一段旋律、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击中。2023年，越剧演员陈丽君在越剧《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个返场片段，邪魅一笑，一夜之间刷屏全网。很多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越剧可以这么帅，原来戏曲演员的眼神可以这样有魅力。从那以后，他主演的《我的大观园》场均票房破100万，年轻观众占比逐步攀升。有网友开玩笑，以前觉得越剧是爷爷奶奶听的，现在年轻人抢越剧票比抢演唱会票还要难。从嵊州小城走向全国舞台，从传统剧场闯入短视频平台，陈丽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奇迹，而是一个剧种、一代青年演员与这个时代共同完成的双向奔赴。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走进陈丽君，走进粤剧，听一出跨越百年的好戏。
1: 娘娘万一了，那你放心点，再晚一
2: 他说。距离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开演还有一小时，场外早已热度爆表。
3: 我是来自上海浙江台州的，我这次是从美国回来，
4: 我从广东过来的。
2: 这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原创大戏上演以来，场场爆满，靠戏曲作品现象级历史记录。从凭借粤剧《新龙门客栈》惊艳出圈，到成为戏曲文化多元传播的流量担当，陈丽君打破了戏曲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让追戏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1: 我们已经很少去进剧场了，
5: 就是我喜欢上陈丽君了之后，我会就是进入到比如说我们广东的粤剧，包括潮剧，包括去看舞台剧，然后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去瑰宝。
6: 我也想像陈丽君一样做一个粤剧演员。
7: 母女大气的隐形七里桑远方来也。
2: 2023年，一个颠覆性的角色让陈丽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环境式粤剧《新龙门客栈》中，陈丽君首次挑战反派角色，演绎了邪魅狂卷的玉面修罗贾婷，一时间圈粉无数，也点燃了一批年轻观众对戏曲文化的热情。很多人心中奶奶辈的爱好潮了起来。
8: 他这个剧从风格上还有样式上面，包括这个空间舞美音乐上面，都做了一些创新和发展，让观众更有参与感和互动感。我觉得这个观演模式是比较当下的，比较时尚。
2: 2023年，粤剧《新龙门客栈》成为一票难求的戏曲爆款，不仅在线下演出过百场，还在线上直播吸引近千万人次观看。
8: 我觉得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或者人家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呢？
2: 多年前，陈丽君就开始拍摄制作短视频，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台前幕后。
8: 我就是挺喜欢分享剪辑视频的，我能够更多的去向大家展示我们戏曲更多的内容。出圈之后，有好多人在那些我老的视频上面，点赞量很高的视频上面说，原来是你。
2: 陈丽君来自粤剧的故乡嵊州，100多年前，粤剧从这里的灵秀山水出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锐意进取的优势让他一路绽放芳华，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在时代的回响里，粤剧焕发新生，越唱越年轻。排练厅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正在酝酿一部新作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这是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首部原创大戏，也将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1: 我们粤剧里面天上掉下来一粒妹妹，这非常经典的经典剧目，其实很难去碰触它，是要胆量的，你拿什么去再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艰难的。
2: 粤剧《我的大观园》以少年贾宝玉的心境重返大观园，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集体亮相，为这部经典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8: 我提醒自己，陈丽君，你不要沉浸在那个惯性表演当中。我是年轻人，我会跳出来看看那年轻人他愿意去看完的东西，或者他愿意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呢。
2: 陈丽君希望以当代青年的审美重塑贾宝玉，

0: 动年轻观众的心。日复一日的摔打磨练，陈丽君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贾宝玉，也是一个重塑自我的陈丽君。
1: 我不只是在唱腔上开窍，我在表演上，我在我的思维上，我在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上都有开窍。去唱出你的人物表达的情绪，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一个角色，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这个时候是最美的。

0: 忘却伤痛，角色的生命韵律从陈丽君的内心流淌到舞台上。宝玉从自己的视角将大观园的故事转化为青春的生命体验。
1: 贾宝玉就像一个摄像头，
2: 他抓住那些他所珍惜的一切，把他所有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0: 高级台阶如同尖利的锯齿，陈丽娟滚落下来，托举起那个遍体鳞伤的贾宝玉，也震动观众的心。
1: 我觉得我是用我自己在感受他。
2: 那个时候的贾宝玉，他就是让人心疼的。
0: 融合现代舞美理念与传统戏曲美学，我的大观园虚实相生的空间营造，将观众引入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红楼世界。
3: 我们想用现代审美来诠释这样的经典剧目，就随着剧情的转换，整一个舞台的空间也是时而的转换，这种呈现可能更能够吸引年轻人。
4: 哎呦，星星
0: 这出青春好戏，观众看的是百年粤剧的源远流长，也是时尚靓丽的文化基因。每一次探索都是粤剧艺术生命力的又一次激活，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无限可能。
1: 我爸妈他们都有来，我妈妈是哭着回来的，她又眼睛红彤彤回来，我爸爸就是说非常好，进步很大。你如果说那一刻的话，我觉得是百感交集，
2: 是幸福的。
3: 这份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
1: 只有你自己知道克服了多少的困难。
0: 舞台上的戏落幕了，而粤剧的青春活力却在云端继续绽放。
3: 大家好，我们的戏曲包好玩又见面啦。
0: 陈丽娟策划的这部系列短片以青春语汇的表达，让戏曲玩出了新花样。
1: 人家觉得说干这个了干那个了怎么跟粤剧都不相干，
3: 其实我一直在干这些事情来辅助我的粤剧啊。我也期待就是大家看到粤剧演员有更多可能。
0: 每一条创意视频，每一次跨界登台，陈丽娟将粤剧与当代潮流语境相结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目光。她希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流行起来。
1: 沈中一校刚毕业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我就问自己，陈丽娟你到底要什么。在一次演出中，我在上面跳舞，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一刹那间我知道了我的答案，我喜欢在舞台上，
2: 我要追着日出光去，

0: 此刻您听到的是前段时间总台央视热播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由王菲演唱。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一秦娥，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的故事。剧中有好几场戏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那出让一秦娥成名成角的经典折子戏《打交赞》，一秦娥一把烧火棍舞得只见残影不见棍，看得人眼都花了。还有一场雪夜独唱《游西湖》，零下十度的雪夜中，一秦娥独唱秦腔传统名剧《游西湖》，半生苦楚在秦腔最具特色的普音腔中声如裂帛，哀婉深沉，感人肺腑。古诗临终之际，以秦腔吹火绝技，连吹81口生命之火，完成了对一秦娥的燃灯之路。朋友们，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像主角一样，这两年呢，好多国产影视剧都把文化遗产融进了故事里。比如热播的电视剧《家业》，就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还有去年的总台央视热播剧《藏海传》，融入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耀发木偶、秦淮灯彩、榫卯结构、营造法式、皮影戏、昆曲、口技以及传统服饰技艺。这些老手艺不仅是背景装饰，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些剧的走红让文化遗产变成了追剧的理由，有人看完主角真的跑去剧场听秦腔了，有人追完家业就想去徽州亲手锤艺定墨。屏幕内外就这样连接起来了，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但是光看见还不够，还得走进去。那么年轻人看完这些真的会动起来吗？答案是真的会。从被看见到被体验，年轻人用脚投票，把钱和时间花在了这些原本藏在深山藏在小巷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上。千年古剑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让游戏玩家顶礼膜拜的玄素木塔，站在它的原型和实物面前，我们又会感受到什么样的震撼？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剑》，一起走进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悬空寺。
1: 1633年，46岁的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终于要前往心驰神往的北岳衡山。这一年是他出发的第26年。漫漫征程，纵使徐霞客已见过无数奇观胜景，当立身于衡山翠屏峰的崖壁，注视着巍巍山崖上凌空欲飞的精巧古寺，他仍禁不住脱口盛赞此为天下巨观。这座神奇的建筑就是悬空寺。
2: 悬空寺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构摩崖建筑，它被誉为世界10大奇险建筑之一。它凌空耸立，距离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长于绝壁，临崖而建，背后是近90度的悬崖峭壁。
1: 这座被誉为衡山第一胜景的悬空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山西大同这座昔日的北魏都城平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除了有世界佛教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91年的悬空寺无疑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悬空寺在1982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现存建筑主体主要为明清两代遗构。它将力学美、建筑美完美地交融在一起，上在奇崖，下临深谷，
2: 凿岩构木，楼阁悬空，在壁立千仞间，独守一方天地。我听说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被悬空寺所折服。
3: 古代的悬空寺，也就是徐霞客眼中的悬空寺，其实看起来比现在更加奇险，更加壮观。清代浑元周志里面有这样一幅壮观的图，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呢，下面是湍急的河水，山崖之下有90米的高度，要比现在还要有那个深渊的感觉。

0: 玄寺的必经之路。
1: 哦，这个楼梯够秀，真的了。
2: 因为玄空寺特别狭窄
1: 啊，
2: 要在有限的空间发挥作用。
3: 玄空寺让每一个亲临于此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建筑的神奇与险峻。它以坚固石壁为基，轻盈木材支撑起层层楼阁，仿佛从山体自然生长而出，凌驾于深渊之上。
4: 我的心也悬起来了。
5: 走，慢慢往前
0: 走。
5: 走
0: 走走走走。当时徐霞客游悬空寺的时候，感慨道：“仰之神飞，古勇独登。”就是说，在这儿看到飞来之楼，要鼓起勇气，一个人登上。
1: 哎呦，这边更险了哈！一般恐高的人，我觉得都不敢来这儿。
2: 这就是悬空寺险的之处，
1: 这也有五六十米。所以您刚才一直在说它这个险和奇是特点，我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到了。
3: 悬空寺险奇巧的独特建筑特点，让它成为世界摩崖建筑中独树一帜的珍品。摩崖建筑是一种以崖而构、与壁交融的独特建筑形式，将人们依山就势，借天然崖壁将中国的木石融于山水，构建起一座座浑然天成的摩崖古建。摩崖建筑的足迹遍布世界，它们或隐匿于深山幽谷，或屹立于峭壁之巅。每一座摩崖建筑都各具特色。悬空寺以其精妙绝伦的布局设计，被公认为是一座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的杰作。
0: 悬空寺啊，它有一个独特性，它有别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寺庙，它是一进一进的纵深发展的前后关系的空间组织。
6: 但在这个地儿呢，因为没有地方，它只能沿山的一条线来建设，肩并的肩，
0: 一个挨着一个，平铺展开，如长卷一般。
3: 修建于平地的中国寺庙多采用院落式布局，坐北朝南，规整对称。寺庙内沿中轴线每隔一定距离便纵深排列一座殿堂，展现庄严有序的美感。峭壁千寻，危崖之上，古代工匠奇思妙运，仅凭五米岩台铸就数十吨琼宇。整座建筑在32米长度范围之间布局精巧，一院两楼的格局地次错落，南低北高，势若飞龙卧云。一院为前院，静雅清逸，南北两座高楼为三檐歇山顶，栈道蜿蜒，楼梯曲折，其灵虚御风却稳若磐石，于惊险奇绝中尽展建筑之华章。
0: 在传统寺庙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建筑，读建筑，一个一个看。而我们这个建筑从下往上看，一下子全部展现在自己眼前，把地面的寺院立体化了。
3: 工匠们在苛刻的地形条件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他们基本遵循了传统的殿阁排布，并巧妙布局。悬空寺就像嵌入崖壁间的玲珑宝盒，在占地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寺院内，容纳下大雄宝殿、祁兰殿、纯阳宫、三官殿等40间大小不一的阁殿，上下分明，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院落空间。古代工匠设计出这座悬而不掉、稳固千年的摩崖古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悬空寺的建造过程以及建造者始终隐匿于岁月长河中，时至今日也未能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先打地基，再筑墙体，自下而上，是我们最为常见的建筑建造方式。但是建筑专家们根据史料和山体形态进行推断，悬空寺极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建造完成。工匠们从山崖上倒垂下来悬空作业， 先在山崖上开凿多处洞眼，搭建起施工平台，随后以平台为

0: 地基，在其上立柱安梁，放置斗拱，如同搭积木一样，按预先设计的模块体系一步步搭建起这座神奇的摩崖建筑。悬空寺犹如一个千年不朽的传奇，在岁月长河浩渺的烟云中熠熠生辉，它所彰显的是人类智慧与自然险阻的碰撞升华。除此之外，它所展现的人文价值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1: 石老师，为什么在这儿建这样一个建筑？
2: 你看远处那个地方，这条峡谷呢，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必经之路。哦。
0: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迁都大同，直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至洛阳的近百年间，逾20余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平城大同成为了当时中国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人烟稠密，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悬空寺与北岳衡山峡谷间的千年古道相毗邻，这条大道是一条沟通蒙古高原、华北、衡山核心区域，跨越太行山，连接晋冀，承载着军事贸易双重功能的重要栈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最初成为了一座带有军事瞭望性质的驿站。世事变迁，过客往来，曾经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集佛、道、儒三家合一的寺庙。
2: 这是悬空寺最高最至尊的地方，存放的三尊佛像，明清的彩塑，形态饱满，神态神圣。一个是代表佛祖的释迦牟尼，代表道家的老子，代表儒家的孔子。
1: 在有限的空间体现了无限的融合，我们看到这种三教创始人同处一室真的是比较罕见。
0: 儒家之浩然正气，佛家之法相庄严，道家之自然超脱，在山西这片被各民族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步入悬空寺，方寸之内，悬塑、壁画、游式彩画一应俱全。63尊彩绘木骨泥塑和16尊造像多制作于明代，至清代重绘。雷音殿中，亭台楼阁间，祥云袅袅，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北地区的地域艺术风格与美学特征。悬空寺交织人文精神与自然之美，于半空中绘就出一幅沉静深远的立体画作。千年的风雨未能磨灭它的辉煌，岁月的长河反而赋予了它更加璀璨的光芒。营造记忆和自然环境，美学境界和历史文化融合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统一。蜃楼悬空，殿宇错落，一角飞扬，凌空飞动，任历史长河滔滔奔涌，它自屹立不倒，风采不朽。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范仲淹的作品《岳阳楼记》，朗读姚科。
5: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

0: 观抚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属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呼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寄，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晶晶，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于？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斯人，无水与归。
1: 从弥渡山歌到黑神话悟空里的千年古剑，今天这一路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身边的风景中，在我们旅行目的地的清单里。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二导演叫疯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由对词开始，疯子导演几乎天天都在批评外线范儿，好像是故意给古存孝亮耳朵似的。在他们眼里，外线人即等于不懂艺术，外线范儿即等于业余范儿。忆秦娥一开口，也有一群人批评这个字咬的不对，那个字咬的不真。古存孝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把秦腔字音都咬成西京腔，说西京腔里有好多字是普通话的读音，就不是正宗的秦腔味儿。可他一说出正宗的秦腔味儿来，又引得全场一个劲儿的发笑，说土的快掉渣了，弄得他古存孝毫无办法。开头几天他还批过朱继如团长给他买的那件黄大衣，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衣服，披上它不仅有势，而且也意味着戏能排成功。可披着披着，他还注意着尽量不把大衣朝掉了抖，就这已经引起好多人反感了，连小场记都敢挑战他说，
5: 哎，老古，你能不能不要披这件黄大衣，味道难闻不说，披着摇来晃去的让人发晕嘞。
3: 业务科安排烧水倒茶的人也跟着起哄架秧子，
5: 都快穿成背心的日子了，你死老汉还披着这黄皮，你不怕捂起痱子来？
0: 侄子兼助手刘四团就提醒他，
6: 白薄皮了，都糟蹋咱了。
0: 听了这些话，古存孝才没批了。
3: 终于有一天，一切都总爆发了。先是疯子导演提出还是让李慧娘 B 组上， B 组是团上自己培养的演员，过去演过李铁梅的。古存孝坚决不同意，说慧娘后边要吹火，还有在人身上的各种高难度动作，没有老戏的基本功根本不行。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团上几乎是一池塘的哇哇声，说忆秦娥道白唱腔都太土气，外线范儿太浓，根本挑不起大梁，最后就让忆秦娥靠边站。古存孝去找了单仰平，单仰平也有些为难，说竟然已经同意了疯子和第三导演的意见，就先让 B 组试试，不行了再换回来。古存孝听了觉得有些绝望， 那个 B 组的李慧娘从开始就没把她当人，她有咳嗽的习惯，有时候一咳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呼呼哧哧地发着痰音。小场记几次糟蹋古存孝说：“
6: 哎，老古，
5: 你这咳嗽功夫深呀，生。”

0: 像是从脚后跟朝上传来。
1: 那个眼慧娘闭阻的，甚至大声喊叫：
2: 哎，顾存孝，你个老汉，能不能到厕所咳去？恶心的人，这戏咋排嘛？
1: 顾存孝终于把桌子狠狠一拍，站了起来，当着全剧组的人面美美地发泄了一通。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艺术殿堂啊，原来是个自由市场，啥狗屁膏药都能拿到这里来卖，不是个倚老卖老，这唱戏要先做人嘞，这人做不好咋看咋是跟温温传子，我戏也就不想唱成啥气候，伺候不起，我伺候不起，鄙人甘拜下风，我告退呀。
1: 说完他还作着揖从排练场出去了。古存孝很胖，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他刚一走出排练厅门，就听见身后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顾存孝的老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真悔恨，不该来省城，要是留在宁州，岂不还是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他这肚子里有着一生都排不完的戏，一本一折的，连剧本带唱腔都刻在心里了，随便拉出来都是好戏。可在这里，他就是个老古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大土鳖。顾存孝的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 B 组李慧娘根本就挑不动戏，最后还得出洋相，只有易晴娥才是李慧娘的最佳人选，可眼睁睁的就让人家把易晴娥给拉下来了。他心里也有点恨易晴娥，这娃太瓜了，人家让他下，让 B 组上，他都乖乖地下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下来了还用我手背挡着嘴笑，跟傻子也没啥区别了。这娃不知道是进了虎口狼窝，不争不斗就没他的事情了。在宁州有我们几个老家伙扛着，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烧火的丫头成了大名，可在这里我古存孝算哪路角色，我咋都是扛不住的。古存孝本来想再忍忍，看有机会还想把易晴娥朝上促一把，可家里两个婆娘闹得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害怕出人命，加上单团长也是话里有话，说要他把个人事情处理好，别让人说闲话。看来两个婆娘住在他偏下房里的事也是走漏风声了，虽然他每晚都住在地铺上，他也希望有一个能去跟易晴娥搭个脚，他都给易晴娥说好了，可两个婆娘就是一个都不去，好像他古存孝还成了个香饽饽。看来他不离开不行了，一旦弄个重婚罪、流氓罪、非法同居罪，罪罪都是能安上，没冤枉自己的。老了老了，事业搞砸了，再让人家绳之以法坐几年牢，那岂不背回到家了？无论如何他得走了，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走的那天晚上，古存孝到易晴娥的房里，把真实情况给易晴娥说了。他是觉得好好的一个唱戏的苗子，搞不好就彻底窝死在这大剧团里了。晴娥啊，顾老师，对不起你，把你从宁州弄来，可老师又没本事让你好好上戏。 没事儿，顾老师，让 B 组上还好，我刚好能在边上看一下。一下到了大剧团，我还真的有些怯场嘞。
3: 呱娃哟，这是一场斗争，你没看出来？
4: 易晴娥摇了摇头。
3: 我真是担心，
4: 老四走了以后，你就被这帮狼给吃了呀。
2: 走？老师，你朝哪儿走啊？
3: 老四混不下去了，要离开西京了。
5: 咋混不下去了？
1: 哎呀，我说你瓜吧，老四都让这伙人欺负成这样了，你还问咋混不下去了？
4: 老四是啥角色？岂能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哥浅滩遭虾戏？
0: 那古存孝是能咽下这口恶气的人吗？
1: 那你要去哪里呀、啊、顾老师？
3: 哪里能容下我？哪里能让我好好排戏？老四都去哪？
2: 那你不如回宁州算了。
1: 我也想回去，咱都回。
3: 娃呀，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古存孝既然离开宁州，就咋都不回去了。我不想让人说我混不下去了才夹着尾巴逃回来的。
4: 你老四我这回要朝远的走，
3: 也许是甘肃，
4: 也许是宁夏，或者是青海、新疆，秦腔地盘大着嘞，反正不回宁州了。
2: 老师，你为啥要走得那么远呢？
3: 你还没看出来？你个瓜娃，
4: 就是你这两个姨嘛，要抽烟、喝茶，要吃肉，要烫头。
3: 哎呀，我的神呀！
0: 要是他们能找见的地方，老四还能待下去吗？
3: 哎，
1: 那你走了，两个姨咋办？
3: 我这些年可怜的时候，混的没个人样的时候，可从来没见他们来找过问过。你放心，鳖有鳖路，蛇有蛇路，都饿不死。
4: 易晴娥就再没话了。
3: 娃呀，既来之则安之，你也别走回头路哦。这戏能唱成了唱，并且还不能为唱戏把人给学坏了。
0: 咱就是跟人斗法，也不能上那邪乎的，得拿真本事来。
3: 你看曲里拐弯、下套、撂砖，我些下三滥的事情，万万使不得。
0: 这戏要实在唱不成了，能调到省城，对于年轻人总是好事嘛。生儿育女也是大事，你年轻，来日方长，有起身的时候。老四是快死的人了，再也混不得，赔不起了。老四得找个地方，把身上憋的这股戏劲儿赶紧给使出来，要不阎王就浑浑把我收走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原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0: 上马城
1: 市顺河镇红军桥旁，有一棵古老的枫树，树干上缺失的一块是被挪进了博物馆，一旁耸立的纪念碑上镌刻着的是枫树上原有标语的一部分。这是一块长约125厘米、宽有50厘米的枫树皮，树皮上刻着的标语虽已残缺不全，却细说着一段峥嵘岁月。1927年11月13日，为落实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麻城和黄安的农民自卫军集结在一起，发动武装暴动。经过激烈的战斗，农军顺利将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起义胜利后，两地的农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

在检阅部队时，作为黄麻起义总指挥和鄂东军总指挥的潘忠儒感慨道：我们不仅要打下一个黄安城，我们还要打遍大别山，打遍全中国，打出我们的大陆，打出我们的江山。黄麻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随即调遣部队包围了黄安县城。由于兵力悬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潘忠儒决定率部突围。为掩护战友，潘忠儒六次进出城门，往返冲杀。第七次护送战友时，他不幸腹部中弹，却带伤继续拼杀。最终部队成功突围，潘忠儒却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时年21岁。不堪昏庸同草木，愿书血汗改山河。潘忠儒为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英勇斗争，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激励着黄麻两地的革命队伍，将暴动进行到底。1928年春，根据上级指示，由鄂东军改编而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返回黄麻，继续组织暴动。部队行军路过今天的顺河镇一带时，一名战士在一棵枫树上刻下了：从暴动中学习革命常识，从暴动中学习斗争经验，从暴动中实行土地革命，三句标语。这些标语反映出第七军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发展红色政权，才能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最有力的回击。随着麻城地区二次暴动的胜利，鄂豫边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逐渐形成，成为探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一面光辉旗帜。旗帜之下，无数革命战士和群众为此牺牲。小城黄安有14万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参加红军的65490名战士，只有600余人活着看到了新中国成立。烈士的鲜血浸染一方热土，黄安更名为红安，这是中国革命史的光辉一页。

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户之家，却成为一名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他改装的电台向陕北发出了西安市。

这是一个用于装配老式无线电台的分线器，总长 3.4 厘米，细柄圆头，金属质地，工作端有残损。它的主人是代号为木匠的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1925年，木匠出身，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涂作潮，因身份暴露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中共六大后，他服从周恩来的指示，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根据自身的特点专攻机务。1936年秋，涂作潮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从事地下工作。此时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肩负着沟通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重任，迫切需要可以和中央直接联络的电台。涂作潮到来后发挥特长，花15块大洋买到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时间便改装成一部5瓦电台。分线器就是涂作潮改装电台的主要工具之一。电台装好后，

和中共在西安通讯联络和交通工作的刘鼎告诉他，和中央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由于市区内干扰大，所以声音小，在市区外声音则大一些。随后，涂作超又应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当时国民党西安当局侦测中共地下电台，往往采用分区停电的方式进行侧向侦查。这部电台小巧且不需要接电源，便于保密和机动，使敌人的侦测手段徒劳无功。此外，涂作超还装配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已能够向全国通报消息。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一时间整个西安都处于停电状态。但因为有涂作超装配的电台，西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以在第一时间将西安事变的情报传回陕北，使中共中央能够及时获得准确情报，迅速做出反应。2012年，涂作超之子涂胜华把父亲的部分遗物捐赠给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这枚小小的分线器也在其中。在不见硝烟的隐蔽斗争中，这个分线器在历史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能隐没在坦克号角背后。涂作超和许许多多地下工作者，正是以这种深藏功与名的情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坚

0: 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
2: 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今天我们来分享商鞅变法。商鞅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原名公孙鞅或者魏鞅。秦孝公22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他因军功被封于商15邑，号为商君，因此成为商鞅。商鞅年轻的时候呢，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在病重之时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希望魏惠王呢能把国政交给他，但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的建议。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便来到了秦国。商鞅在秦国进行了两次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众多方面，最为核心的是通过赏罚督促耕战，从而实现富国强兵。在变法正式实施之前，商鞅担心民众不相信自己，就命人在国都后边的市场南门竖起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许诺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的人将得到10斤的奖励。围观的民众迷惑不解，并没有人来搬动。商鞅又出告示说，能袭者与50斤。有人抱着试探的态度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兑现了50斤的奖励。这样民众开始相信商鞅令出必行，不会欺骗大家。商鞅在秦国的第一次变法正式开始。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第一呢，就是制定连坐法，构建全民监督网络。史记商鞅列传里记载了，他令民为15，而乡牧司连坐。他把民户呢5家编成1伍，10家编成1十，各户之间相互监督检举，1家犯法10家都要连坐。具体的情况有3种，不告奸者腰斩，对于奸恶的行为知情不报，会被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那些揭发奸恶的可以得到和斩敌首级同样的奖赏，而斩敌首级不仅能得到爵位的晋升，还能得到田宅官位等利益，诱惑非常之大。逆奸者与降敌同罚，逆奸者与不告奸者相比情节更加严重，隐匿奸恶的人要接受和投降敌人一样的惩罚，而投降敌人不仅自己会被诛杀，家产会被没收，全家人都会被连累。商鞅的这一举措是为了保证呢奸恶之行能够被发现，从而被惩处，消除人们侥幸逃避惩罚的心理，从而使奸恶的人和行为都销声匿迹。第二点呢，是实行小家庭制度。民有2男以上不分异者，被其父。这是说呢，1家之中如果有2个以上的壮丁却不分家的，赋税要加倍。这种小家庭制度相对于旧有的宗法制大家庭的突破，可以把家庭中剩余的劳动力挖掘出来，让他们都把精力投入到农耕中，提高生产效率，这样也增加国家的收入。第三呢，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他呢认为有军功的人呢可以各按标准升爵受赏，而那些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爵位和福利待遇的高低一律取决于军功。这一措施为普通民众提供了获得富贵的渠道，使民众呢乐于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战斗中，这样就可以增加国家的军事实力。禁止私斗呢又有利于维持国内的社会安定。第四，重本抑末， 这里的本呢，是指男耕女织的农桑业，茉莉是指手工业和商业。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富薄增产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或者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会把他们收为官奴。第五，废除贵族特权。爵位依靠军功获得，而那些旧贵族，即便是国君的宗室族人，没有军功呢，也不能获得爵位。这实际是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特权，那些宗室贵族不能够仅凭血缘就终身享受荣华富贵了。第六，明确尊卑等级。明确尊卑等级呢，就是按照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也按照各家的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人呢，就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西周呢，是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如果按照这一爵位制度，立功之人很快就无爵可进了。商鞅变法时制定了17级次爵制，后来就逐渐形成了20级爵位制度。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国甲士的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一顷、宅地九亩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数以千计的百姓呢，也到国都投诉新法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一关键时刻，太子触犯了新法，这可以说给商鞅出了个大难题。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于是他对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和传授太子知识的老师公孙贾处刑。自此秦国人就老老实实地遵照新法做事了。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孝公十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大良造是当时秦国的最高爵位，掌握一国的军政大权。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第二次变法的内容有：第一，下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居一室，这是在实行小家庭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推进。在第一次变法中，只要不在意多交赋税，还是可以不分家的，这里呢就是直接禁止了。第二，设立县制，他们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总共合并划分为31个县，每个县设置县令、县丞，县令、县丞由中央委派。这一制度呢，就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废除了分封制。第三，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呢，是指田间纵横交错的小路；封疆是指划分田地的疆界；阡陌封疆是指井田上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铲除井田上的界限。按照《史记·秦本纪》记载，在商鞅第二次变法期间，实行了初为赋，对于土地呢，按照面积

零一毫升，七壁三面及底部刻有铭文，是说以16又五分之一方寸的溶剂为一升。商鞅还统一了斗统、权衡、丈尺等度量衡，统一度量衡呢，可以方便商品交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方便国家征收赋税和发放俸禄，为之后秦国统一六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在失去秦孝公这一靠山后，商鞅从人生巅峰骤然跌落谷底，继位的秦惠王正是当年被商鞅惩罚的太子，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无奈出逃，至边关的时候想要投靠客舍，客舍主人见他未带凭证，告诉他说按照商鞅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被连坐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商鞅走投无路，只好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战败后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商鞅的两次变法，以土地私有制代替了井田制，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以公爵制代替了世袭制，可以说实现了对西周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绩卓著。《史记·商君》记载啊，行年15，秦王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戒于私斗，相依大治。商鞅的新法推行十年，秦国的民众都非常喜悦，路上没有人捡拾别人丢失的财物占为己有，山林中也没有盗贼，家家户户都生活富裕，民众有余为国家战斗而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和城镇都安定有序。商鞅被杀时，新法已经深入民心，上上下下都体会到了变法的好处，因此他所制定的各项法令并没有被废除，以法治国的总方针也没有被改变。通过商鞅变法，君主权力加强，贵族特权被废除，农业生产得以促进，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可以说商鞅变法扭转了秦国的命运，使地处边缘、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0: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4: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就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你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航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全军部队持续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战舰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
2: 新闻聚焦，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
1: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
2: 环球军情，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相关谅解备忘录有望在几天内签署。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带领当地民兵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的奋进故事。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两年，全军部队将深化政治整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着力在纯净思想、纯洁队伍、纯正生态上下功夫，推动战舰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1: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的一场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警报拉响，官兵们迅速冲向各自站位，随即按照一道道指令操纵装备，并将一项项数据信息源源不断地报告给指挥所。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朱豪泽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机关带动基层解决了一批制约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难题，让备战打仗的准星更加聚焦。
3: 机关干部真正扑下身子，实事求是解决好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树立起可信可敬的标杆。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政治整训带来的风气之变，基层的急难愁盼解决了，练兵备战更有动力，好作风才能真正转化为战斗力。
1: 在深入推进政治整训中，全军部队把整顿思想作为扎牢官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政治根基。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的一场无预告紧急拉动刚刚结束，战地课堂随即展开。火箭军某部蒋明祥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官兵思想武装，他们瞄准日常教育这个关键抓手，通过搭建群众性自我教育授课讲台和精品课推荐平台优化教育，让教育贴近官兵，贴近实际，走上阵地，走上战位。
4: 我们瞄准官兵思想动态变化，不断增强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感染力，让群众性自我教育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在一场场教育中凝聚奋斗合力，在一次次实战训练中持续训练血性胆气。
1: 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这就叫行胜于言。在空军某部组织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韦宁全过程嵌入战位，融入任务。训练结束后，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嘱咐飞行大队及时组织复盘总结，并对几名飞行员后续任务安排提出建议。韦宁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政治干部学军事、学科技、学指挥，在部队蔚然成风， 一批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正在加速成长。
0: 备战打仗需要什么，政治干部就学习什么，提升什么。于我而言，就是根基能战斗，技巧能解难。只有懂飞行，才能融入飞行员群体，才能不讲外行话，干好分内事，让政治工作更好的落地见效，让政治整训不断的走深走实。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许多部队把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当成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政治整训的基本途径。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党委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精准指导，对基层党组织设置进行科学优化，明确职责分工，推动组织力转化为全方位的凝聚力、创造力。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李炳华：
5: 我们感到政治整训必须落到基层，融入站位，让支部真正在基层说了算、定了干，成为团结官兵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
1: 当前军队各级正在深入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重要决策指示，推动深化政治整训正向纵深推进，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我们坚信，我们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英雄人民军队必将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以崭新面貌攻坚奋进，勇毅前行，在强国强军征程上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续写新的更大荣光。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董凌峰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党史专家邵维正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全貌的党史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充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的过程及创建初期的活动，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此次修订再版主要有三方面创新：一是强化了中共创建史的立体研究，构建起建党进程的学理与叙事体系；二是充实了建党史实的考定，概括更加准确鲜明；三是增强了思想性、现实性，充分论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修订再版后的内容增加近10万字篇幅，进一步从学理上阐述了建党的依据与特点、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党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等内容，更为丰富可读。该书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优秀的辅导读物，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激发奋进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与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培训到基层、送舰到部队服务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海军南部战区陆军、空军、驻香港部队及武警部队的500多名文化影视专业骨干齐聚海军某部，开启了为期13天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和文化服务任务。这次活动以海军为主体，辐射南部战区其他部队，从以往部队向院校分头邀请变为院校向部队一站式服务，实现院校牵头靠前有作为，部队就近参建少奔波，师资共享共建共提高，教学全面实用效益好，为打造可持续性的院校部队联教联训新样板做出了积极探索。教学团队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学院机关、部队机关及学员多方跟踪反馈教学评价，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每名学员强化核心技能，掌握实际本领。
2: 本台消息，近日在由西安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头晕目眩、视力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 危急时刻，同机的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军医侯瑞挺身而出，迅速判断，准确施救，守护患者近一个小时，直到航班平安降落。确认患者症状明显缓解后，他才默默离开。据了解，老人康复后经过多方联系，专程送来感谢信，军医侯瑞的暖心善举才为人所知。面对赞誉，侯瑞表示，救死扶伤是医者天职，更是军人的本能，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就必须冲上去。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请听报道。
7: 调岗注意，按照侦察组、火力组、狙击组、保障组的顺序向侦察地域搜索前进。
8: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集结，向侦察地域全速前进。抵达目标地域后，各战斗小组分工明确，紧密协同，无人机、单兵雷达、红外侦察仪等装备同步组网，搭建起立体侦察网络，所有情报依托指挥平台实时流转，彻底打通了侦察、传输、研判、指挥全链路。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奇：
7: 针对不同的敌情，我们充分将各侦察要素高效融合，在获取敌关键信息的第一时间将情报共享到信息终端，始终做到先敌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9: 狙击手对敌指挥所外围警戒，实施狙杀。
8: 接到指令后，狙击小组结合前期侦察传回的情报，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清除外围警戒目标，为突击分队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员趁势突进建筑内部，展开清剿行动。由于建筑物内视野受限，空间狭小，队员们全程保持静默，交替掩护，灵活切换枪械，补齐攻击盲区，默契配合，快速制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鑫：
10: 对建筑物进攻，不仅考验我们的临机决断，还考验我们的小组协同和战术战法的运用，扎实掌握技战术基本功，才能做到克敌制胜。
8: 演练结束后，官兵就地开展复盘总结。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林鑫表示，下一步部队将常态化开展高强度全要素演训，精研战术战法，持续夯实部队实战打赢能力。
11: 我们始终坚持从严考、从难训，倒逼参训官兵补强实战弱环，锤炼侦察分队综合作战能力，形成体系链路，全方位检验实战能力。
8: 特约记者张小乐、范红、张子毅报道。
2: 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
12: 近日，安徽省滁州军分区创新推出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通过主动靠前对接部队需求，打破军地信息壁垒，将新兵画像工作嵌入役前教育、入营回访、背景摸排全链条。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13: 以往新兵分配多依赖入伍登记表简略信息，现在建立兵役部门、部队、新兵亲属三方协同机制后，打破军地信息壁垒，这样新兵分配时就可以变经验判断为数据支撑。
12: 为形成新兵的精准画像，滁州军分区指导试点单位琅琊区人武部细化了6个方面21项具体评估指标，建立日观察、周测评、总鉴定制度，全程跟踪记录新兵硬数据。同时，他们还通过上门走访、师生访谈等方式延伸摸排触角，补齐新兵心理、品格等软数据。新兵入营后，通过与部队、家庭建立三方共育机制，确保跟踪不断档，部队结合日常训练表现动态更新新兵画像内容，为科学分兵提供数据支撑。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13: 我们还要进一步细化数据采集标准，完善军地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兵员分配质效。
12: 特约记者王成宗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2: 美方高级官员则表示，对短期内签署备忘录有大约80%的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及放松对伊朗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暗示，未来也许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1: 据黎巴嫩方面6月13号消息，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12: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
1: 美国媒体6月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两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陈莹莹，从退役女兵到民兵连长，她带着海峡精神走进人民大会堂，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大力传承弘扬海峡精神，带领民兵连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建设家乡的奋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播音胡成成、宋波。
1: 陈莹莹，浙江温州人，1984年出生，2002年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同年12月应征入伍，服役于浙江省军区某部。2004年退役后，她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先后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工作中，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接续传承海峡精神，带领连队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在治安巡逻、爱国主义教育、抗灾抢险、民生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陈莹莹相继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全国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立个人一等功。2023年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14: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浙江温州洞头岛上，只见碧海蓝天、阳光沙滩，海面上大小渔船往来穿梭，一派迷人的滨海风光。退役女兵、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说，这里是温州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海峡精神的诞生地。上世纪7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海峡》就是在洞头取景拍摄的。电影以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连长汪月霞为背景原型，讲述了渔家女李海霞在党的培养下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并且配合驻岛官兵守护海岛平安的动人故事。
15: 在网上搜索洞头这个关键词，可能最多出现的就是我们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以及我们的海峡精神。 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洞头的一张名片。
16: 就从小因为听奶奶讲海峡故事，就是海峡这个人物，这个

0: 得是深刻的印象。
1: 2002年，18岁的姑娘陈莹莹光荣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在民兵连里，她刻苦训练，工作积极，表现十分出色。当年年底，经过女子民兵连推荐，她报名参军，成为浙江省军区某部的一名报务兵。服役期间，她勤奋钻研业务，苦练专业技能，迅速成长为连队的业务骨干，同时也培养了她坚韧不拔、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
0: 那个时候背那些密码、电码很辛苦，练电拳很辛苦，加班背，早上头起早背，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要求高吧，就要求自己一个都不错。2年的部队生活让我内心哈更加的坚强，就是有一种遇事不怕的那种闯劲吧。
1: 2004年退役后，陈莹莹也曾经打算留在省会杭州，当时她已经在一家国营企业找到了工作，可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指导员的一通邀请电话让她犯了难。一边是省会的优渥工作，一边是家乡的热情召唤，最终陈莹莹还是放弃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海岛。
0: 指导员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是不是可以回来帮我们带兵。我本来还是犹豫的，然后他说连队培养了你，需要你，我就什么都没说就回来，没去杭州工作了。其实我能回到连队还是因为很爱家乡，也很爱海峡，然后才会回来。
1: 与当兵前的自己相比，再次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陈莹莹，在民兵队员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退役军人的身份。有了部队的历练经历，他组织起军事训练来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为了有效提升女民兵的军事素质，他上任民兵排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连队的骨干组织起来，严格对标部队的标准，系统性的开展军事技能训练，实打实的提高连队的战斗力。
0: 回连队最先干的一件事情是这两个字，上午。我就总觉得只要熟练地掌握手中的技能，才能真真切切地去服务。我们就有固定的组建了这个骨干排吧，去现役部队跟训，去学一些专业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匕首操呀，然后射击，然后还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你才能拿得出手。
1: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自1960年成立以来，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6次被表彰为全国38红旗集体。担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副连长以后，陈莹莹更是以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和民兵连的队员们。2011年，原南京军区举办郭兴福教学法比武活动，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接受参赛任务以后，在整整8个月的备战期里，陈莹莹带领队员加班加点，开展高强度的训练。那些日子，由于长期超负荷的操劳，她的身体严重透支，体重一度从100斤骤降到了77斤。
0: 那段时间是一个心理上、身体上的较劲，每天4点多钟起来去背教案，6点多钟催起床上组织他们体能训练，带着他们去搞科目嘛。然后每天熄灯查房好，他们睡了，我就拿个小板凳去那个阳台背教案。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不是一个人的战斗，然后代表的是我们这所有的民兵啊，这是为荣誉而战。
1: 作为军区比武活动中的唯一一支民兵队伍，陈莹莹带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圆满完成了班用轻武器应用射击科目展示，以过硬的军事素质赢得了全体评委的认可，荣立集体一等功。陈莹莹个人也被授予一等功荣誉。
0: 在展示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我在接枪的时候枪托不小心砸到了自己腮帮，那时候很疼，一下子懵了。我因为在场上嘛，要喊口令，所以就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巴里有一股血腥味，但是因为要马上指挥，我只能硬生生的把异物给咽下去。 直到后面

0: 比武结束，我才发现自己少了两颗牙齿。
1: 就在此次比武结束后，陈莹莹正式接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七任连长。上任以后，她带领连队的队员们在积极完成日常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建设，从爱国主义教育、爱心帮扶到抢险救灾，从校园课堂到社区基层，她与队员们始终奔走在海峡精神传播与服务群众的第一线。2019年，洞头区正式成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努力打造集红色教育、国防研学、军事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化阵地。陈莹莹又出任中心主任，扛起了海峡精神传承与传播的新使命。
2: 海峡文化发展中心现在是作为干部培训，有些央企啊、国企技能培训，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以征集女兵的这个标准去招录教练员，依托这个中心，他们就能集中在一起。平时要训练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抽出来，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转型。
1: 在陈莹莹的大力推动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还牵头组建了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深入街巷社区参与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等基层工作，同时多方筹措资金，设立海峡扶贫帮困基金，精准帮扶困难群众。现如今，在陈莹莹与女子民兵连的持续耕耘下，海峡精神的红色名片越擦越亮，影响力愈发深远。
2: 我觉得民兵也好，退伍军人这个身份也好，是正儿八经要走进群众，而且要走进群众的心里。这几年就是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去倡导、去提倡这个弘扬海峡精神，我们真真切切做了很多事情，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很多老人一见到我们就像见到闺女一样。
1: 2023年，陈莹莹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这几年时间里，她多次走访调研，围绕洞头家乡发展、退役军人保障与就业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目前在她的积极推动下，当地已经先后出台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和退役军人就业推荐专项措施，并且针对摩托艇驾驶证、无人机飞手证等实用技能考证，推出了专场培训、定向扶持等一系列举措，实实在在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牵线搭桥提供帮助。
0: 大海海边泪，沙滩上泪。
1: 又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洞头岛的美丽沙滩，迎着湿润的海风，陈莹莹正在带领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在海边开展训练。谈及初心与未来，陈莹莹对记者说，她期盼着能有更多优秀的女青年加入到女子民兵连，让海峡精神这面享誉全国的巾帼旗帜在我国的东海之滨代代飘扬，永远传承。
2: 这两年的部队生涯其实真的是影响我一辈子。我是军人，我是海峡，立足自己本职岗位去工作去奉献，通过我们看到我们这海峡队伍的这种精气神。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
6: 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7: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
8: 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9: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0: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坏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4: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

0: 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凌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肃圣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肃圣，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行刑官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宁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
7: 也算是一首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9: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蛋袋，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0: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蛋袋，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8: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8: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

0: 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赛。

0: 静守四季，聆听沉默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星辰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香水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气味，它更是一个女人隐形的名片和性格的延伸。如果你想要寻找一款既能够展现独立个性又不失女性温柔的经典香氛，那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就是香奈儿的可可小姐香水了。它的香调呢属于清新的东方调，前调呢非常的明媚活泼，可以唤醒人的那种感觉，中调呢过渡到了玫瑰花与茉莉的柔美花香，展示女性特有的魅力。那么尾调呢，它又给你带来一种深邃温暖的余韵，感觉非常好哈。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价格也非常好，100毫升的可可小姐我们限时特惠399，冲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

0: 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
1: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0: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有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大红唇，超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2: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3: Pop Radio。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Radio.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